0: 上班。上班，我那这个号的包是吗？面子往啥了？那那边那人怎么给？
1: 这会儿。
0: 被挖没有买手，没人分那事儿。
1: 10-4, just a 10-14 as well, he's mega 29s.